0: 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号在昆明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2: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5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王宁就意见讨论稿、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展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巡视整改，统筹制定1+3+1整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每月调度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圆满完成县乡党委和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重点对象精准帮扶，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安全转移群众，下大力气抓好社会民生建设，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行动，有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

文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省委意见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坚定不移用以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抓实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全会强调，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扎扎实实抓好民生建设，大力促进群众增收，更好满足全省各族群众的新期待。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接好事业和责任的接力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十五五”的良好开局。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之以恒抓好农业，加快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大力促进旅游创新突破，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统筹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好就业提升行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用心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毫不放松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扩大绿电开发应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全会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需要每一名党员加倍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想事谋事、干事成事。要精心组织做好换届工作，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稳步推进州市党委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氛围，推动各级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
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0: 和腐败问题，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开展好省委第14轮巡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3815战略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起草好党代会报告，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扣节、履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扣节、履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云广短评。
2: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单，更为接下来的工作吹响了冲锋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下半年工作怎么干？全会划出重点。首先，干事创业关键在人。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筹备好、组织好换届工作，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实干精神创造新的业绩。其次，要加压奋进、冲刺攻坚，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决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要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目标在前，重任在肩。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这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每一名党员干部加倍努力，在彩云之南的这片热土上不断开创新局面，拼出新未来。
3: 昨天召开的省委11届十次全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迎难而上，拼搏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4: 今年上半年，全省有31个地区和单位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示范单位。民族团结持续巩固，重点高原湖泊水质总体向好，滇池水质为199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外贸进出口1447亿元，增长 12.8%。 从事对外贸易的朋友

0: 感受更加明晰，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一句话总结，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云南兴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勇。
1: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中央讲话精神，狠抓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狠抓科技创新，抓实生产经营。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综合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有色行业的世界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序列里面。
0: 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何立轩。
2: 感受比较深的是实施公共投标攻坚成果取得扎实的成效，还有高原特色农业现代转型有力推进。
0: 昆明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唐家华。
3: 王林书记的报告在其中提到了这个五个绝不能有半点懈怠，其中旗帜鲜明地提到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绝不能有半点懈怠，这充分体现了省委促进我们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0: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对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们唯有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下半年做好工作的路线图，其实可以概括为这个逻辑。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思想统一保障行动统一，用经济增速凝聚信心，用就业增收守住民心，用改革开放打开天花板，用绿色生态守住底线和优势，用从严治党确保队伍不掉链子。省现代农业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曙光。
4: 贯彻落实总书记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对云南的安排部署，继续动真碰硬抓好企业的改革发展，打造好粮食、橡胶、花卉等交易平台，建设运营好农产品、食品安全监测监运中心和橡胶监测、咖啡监测站，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0: 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周增春。
5: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于我而言，初心就是守护好绿水青山，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期。
0: 怒江州卤水市医疗保障局信息中心主任吴碧仙。
6: 聚焦主责，抓好重点任务，全力的推进参保扩面，严守医保基金，优化金办服务，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0: 普洱市思茅区以巷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徐璐。
7: 树牢为民造福的政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做好民生建设，做好兜底保障，严守工作纪律，维护社会稳定。
0: 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杨继。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实上中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各项整改整治落实到位，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召开。
0: 2026年下半年，全省上下重点要抓好的工作，本质上是一场内外兼修的攻坚战。内部要解决钱袋子和幸福感的问题，外部要应对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要思想不掉队，又要经济不滑坡，还要老百姓过得好，同时给未来5年铺好路。目标在前，重任在肩，没有捷径，唯有实干。
9: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10: 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

0: 试运行一周年。
1: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一周年，试运行期间实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8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周兴：
2: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1: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邦灿：
3: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4: 8月3号，渝昆高铁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全线长钢轨焊接工作顺利完成，云南段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本次完工的长钢轨单根长500米，重30余吨，单日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以毫米级精度施工，最大程度保障铁路投运后更稳、更快、更安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
0: 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到1.94亿千瓦时，增长40.15%。目前，云南已建成公共充电站超2500座，充电桩1.34万枪，1203个乡镇公共充电站、16个州市超充站全覆盖，充电桩在线率99.06%，一次充电成功率98.61%，运维水平位居国内前列。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云南电网公司将结合旅游客流特点，细化场站保供方案，持续加密乡镇充电站点，不断完善城乡充电网络。
4: 7月31号，曲靖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2号空中校车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比1号高20米，运行速度为每秒5米。电梯对泥珠河村、关寨村全体村民及在校学生永久免费，并专门设置了学生上下学绿色通道。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

0: 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五五音难正六律。

0: 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以前呢，我们很多人在网络上线上聊天的时候呢，会用到很多这个网络用语，而现在的趋势呢，这些网络用语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交流当中了。哎，很多以前我们熟悉的词儿反倒不常见了。你比如说啊，以前呢叫情商低，现在叫钝感力强，对吧？哎，以前叫抄袭，现在叫对标，啊，叫致敬。以前叫啃老，现在叫托举。以前叫花痴，现在叫恋爱脑。以前叫一对儿，现在叫 CP 啊。以前叫穿的花里胡哨，现在叫多巴胺穿搭。以前叫上班累了，现在叫一身班味儿。以前叫捡便宜，叫薅羊毛，现在叫啊。以前叫非常棒，现在叫绝绝子。以前叫出风头，现在叫显眼包。以前叫裁员，现在叫优化，叫毕业，叫为社会输送人才。啊，以前叫罚钱，现在叫成长。哎，就是前两天啊，因为一身班味儿导致的工作小失误，我又一次成长了，真的绝绝子啊。你别说，你这么说话显得情商还挺高，情绪价值拉满，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啊，告诉你道理，不管你怎么换形容词啊，有些东西的本质是一样的。就当我们想要在一件事情上有真正的创新，那就一定不能换汤不换药。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能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凡事都需要一定的包装。比如说人本身就需要包装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笑对人生，可是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呢？大部分人都是哭着过来的，对吧？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来不及化妆，就保持微笑，微笑就是最好的包装，能够给别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印象，也能够带来更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正所谓啊，这个生活可以进入低谷，精神不能滑坡。这个好运气会光顾那些积极勇敢的人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云南南部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天气，需要小心防范。省内西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的南部、文山州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普洱市北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气，18到26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啊。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火把节，当地8月5号到7号放假3天，和8月8号、8月9号周末连休，一共是5天时间啊。真的是说羡慕都说累了。2026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彝族火把节也即将炽热启幕。那这一届火把节是以中国火城火火欢歌为主题，从8月5号到8月19号推出了一系列的涵盖祭火大典、摇滚音乐、非遗展示、龙舟竞渡、美食展销、乡村文旅等多元的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同感受火城的热情和魅力。8月3号，第23届南华野生菌美食文化节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正式启幕。那同日呢，特色商贸集市展销会也同步开街。根据了解，第23届南华野生菌美食文化节活动周期是从8月3号到8月9号，特色商贸集市展销会将持续到8月25号。南华县地处滇中腹地，林地面积近250万亩，独特的立体气候孕育了品类丰富、储量充足的野生菌资源。那目前呢，全县已知野生菌的种类达到1021种，其中可食用菌是354种，约占全国已知种类的35.4%，云南省的39.3%，年资源蕴藏储量1.5万多吨。1至7月，全县食用菌的产量是3.96万吨，实现产值6.64亿元，富民增收成效愈发显著。当前正值暑运的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场内的旅客出行也在持续的升温。旅客手中除了个人行李之外，像咱们的鲜花饼、鲜花还有野生菌干货成为了抢眼的伴手礼。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的记者，最近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由于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多股客流的叠加，出行方向呢也呈现多元化和全域化的特点。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介绍啊，暑运期间初期逢小学放暑假，那每天的无陪旅客达到了300到400人，相比平时呢也增加了大约10倍。7月中下旬开始，日均的客流量达到约3.4万人次，每天早上5点半到7点40分，上午的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是客流的高峰期。现场49个值机柜台全部投入使用，其余的时间呢会根据现场客流动态增开柜台，保障旅客能够快速的办理值机手续和行李托运。根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统计，7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站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

0: 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8.1万人次。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在2026年8月8号到15号在昆明市晋宁区环湖南路最美公路路段举行。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确保现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据相关的规定，届时将对晋宁区环湖南路最美公路路段分时分段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期间禁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在管制区域内通行。管制的时间是从8月8号到8月15号，从这周六开始，那每天的早上7:30到下午3:30，赛道的管制路段是晋宁区环湖南路最美公路、环湖南路与湖景路交叉口至爬齿山大桥口路段。赛事交通管制期间，管制路段将实行双向封闭，请行经这个路段的车辆驾驶员提前规划时间和路线。需要经管制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选择从湖景路、老环湖南路安进线、太史村村道、马鱼滩村村道绕行。因为老环湖南路安进线滇中引水工程施工占用半幅车道，赛道封闭期间行经这个路段车流量巨大，可能呢异常拥堵，行车缓慢，要提前的规划时间。作为昆明南站重要配套工程，昆明南站西广场项目2015年4月10号开工，那当时因为合规手续不全、合同争议、债务纠纷等等问题来停工了多年。那4月15号，省委第一督导组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研究项目的化解工作，项目力争在8月内完成预重整立案。最近官渡区发布了六甲街道福宝社区原福宝小学运营合作项目招标公告，将原福宝小学房屋及场地使用权进行整体的租赁和运营合作，用于乡村文旅及相关配套业态的经营。经过昆明市商务局研究，对原定于2026年7月31号到期的有奖发票活动的红包有效期延长到8月31号。8月31号之后没有使用完的红包也将陆续自动调整到对应银行卡账户，红包的使用规则保持不变。最近昆明轿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通告，轿子山新山垭口至四方井大索道在近期开展年度的安全检修工作，受到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相关的工作延迟，因此呢，索道的停运时间需要顺延5天到8月8号的18点。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对此，申通快递方面昨天回应说，完全接受、坚决服从，并深刻认识到安全管理存在的差距，向公众道歉。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专项整治工作，包括全面梳理安全制度和改组安全机构，增设安全过程考核，落实安全结果一票否决，坚持直营加盟商及供应商一体化管理。据披露呢，目前申通全网生产经营正常，各项服务平稳有序。日前，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2025年31种产品质量市级监督抽查情况通报，其中抽查出清风牌卫生纸抗张指数不合格，且复检仍不合格。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清风官方客服，客服称该批次纸张在生产调试时磨浆工艺参数调校出现偏差，纵向抗张指数出现波动，超出了国家标准要求，涉事批次产品已全渠道下架封存，全面排查流向，企业已经向监管部门提交完整的原因说明和整改方案。再来关注金融方面，2025年年底呢，多家银行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纷纷下架了五年期

批大额存单。那今年夏天这类产品开始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呢也是明显增多。七月份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重回市场。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

0: 的去谈，哎呀，你这个问题没搞懂，我为什么生气，或者你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说你，把这个理由讲通，孩子们也更能够接纳的。所以我想我们老师也好，做家长的也好，要打消学生心里的顾虑，要拉近自己和孩子的距离，让孩子敞开心扉说心里话，一定是做到相处的态度、倾听的方式和交往的原则这几个方面。
1: 一菲同学，你或者你的同学会不会也是用其他的方式？就假如说你们害怕和老师沟通的时候，你们就用像家校联系本呀，或者小纸条呀，或者是用微信啊这些来跟老师进行一些沟通。
2: 是会用到的。在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不敢当面和老师说自己的想法、心里话，尤其是那些不好意思开口、有点敏感、有点委屈的心事，或者紧张的时候，容易脑子空白，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平时都会用一些别的方式跟老师沟通，这些方法真的特别管用，帮了我很多忙。我最常用、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写纸条。我会把自己想问的学习问题、想说的心里话、委屈和烦恼都写在便利贴或者那个小纸条上，不用写得很正式、很复杂，就像平时说话一样，简单直白就行。比如，老师，我最近考试没有考好，有点难受，有点难过，想跟您聊一聊。写完之后，我会趁课间老师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悄悄地放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或者夹在老师的课本、作业本里。写小纸条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面对面跟老师说话，完全不会紧张，也不会因为紧张而说不清楚，能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而且老师看到纸条之后，一般都会主动找我聊一聊，或者在纸条上给我回复，特别贴心。第二种方式就是用手机发消息，现在我们班都有班级群，很多老师也会把联系方式发给家长，方便沟通。我有时候想问作业、请假，或者想跟老师说一些简单的想法、小事儿，不敢当面说，就会拿出爸爸妈妈的手机跟老师发私信，发送就可以，压力不用太大，也不用特别紧张。老师看到消息之后会及时回复我，特别方便。我也偶尔会请关系好、胆子大的同学帮忙转达，但是这种方式我用的比较少，因为总觉得别人帮忙转达可能会说不清楚我的意思。或者有些心里话，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1: 对，
2: 所以还是更喜欢写小纸条、发消息。这些方式真的是特别有用的，他们就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一个安全的距离，不用硬着头皮当面跟老师沟通，也能把自己的想法、感受传递给老师，还能得到老师的回应和帮助。而且慢慢的，通过写纸条、发消息跟老师熟悉之后，再后来当面跟老师说话，就没那么紧张，没那么害怕了，自然很多。所以我觉得不敢当面跟老师沟通的同学，可以试一下这些方法，不用强迫自己一下子变得很勇敢、很大胆，慢慢的过来，一样可以跟老师好好沟通、好好交流。
1: 我们的王老师还有一菲同学给我们的同学们提供了很多的方式，所以这些方式无论是当面沟通，或者是用家校本，或者是用小纸条，我们就特别的希望同学们打消顾虑和自己信任的老师建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这样呢，你在学校里也有了可以说话的人，你的整个的学习还有生活成长的这个路径就会变得相对的轻松一些，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松弛感。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这一话题。
3: 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14:30，每周三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家老高。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应急科普在身边。
19: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 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6: 深度，
2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6: 温度，
21: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6: 广度，
2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美好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
1: 赠我一程云，
0: 世界赠予我们的当然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非常完美的事情，或者说美好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链接其实很神奇，当我们的兴趣越多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就越来越深。为什么这么说呢？仔细的想想，生活的美好往往都藏在很多的小事情里。周围的人，有的人喜欢养花，他们会在照料植物的过程当中感受着生命的成长的喜悦。有的朋友呢喜欢拍照，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好的瞬间。有的人喜欢运动，在一次次的坚持当中收获健康和活力。是的，兴趣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特别的期待。忙碌之后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件真正喜欢的事情，我们的内心也会多一份轻松和满足。所以有一个兴趣，或者说有更多的兴趣，真的很重要，可以让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链接变得更深。培养兴趣，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色彩，那些投入其中的时光会慢慢地成为我们记忆里温暖的片段。有些兴趣最初只是心里的一点喜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坚持当中慢慢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对兴趣的坚持会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发现更大的世界。喜欢阅读的人会在一本本书里遇见不同的人生，喜欢旅行的人会在一次次出发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很多时候，兴趣为我们带来的收获早就已经超出了兴趣本身。因为一份喜欢，我们开始主动地了解相关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也拥有了观察世界的新的角度。你看，兴趣有的时候它像一座一座的桥，连接着我们和这个世界。它让我们的视野不断地延伸，也让我们在探索中发现，天哪，原来生活还有这么多的可能。其实真正长久的兴趣最终都会成为滋养我们的力量。喜欢写作的那些人，他们会在一篇篇的文字当中提升表达的能力。喜欢运动的人会在一次次训练当中磨练意志。当兴趣沉淀下来，它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习惯，塑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拥有充实的内心和从容的状态。很多年过去之后，当你再回望那些曾经投入了时间和精力的兴趣，都会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宝贵的财富。它们会丰富我们的经历，也会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底气。所以珍惜这个世界赠予我们的，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在喜欢的事情里感受生活的美好，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不断的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今年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干鲜瓜果及坚果出口货值达19.1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其中红河州出口9.7亿元，占全省出口额的50%以上，成为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核心产区。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能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扩军备武铺路。记者当地时间8月4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至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件和旅游有关的话题。最近的到了暑期，当然关于旅游的话题自然也在升温，但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呢？可能大家最近看各种新闻也看到了哈。近日呢，有多名网友称，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也是当地较为通天河的这个漂流项目当中啊，景区存在着半漂服务。贵州贵定洛北河流这个漂流爆出了1988元的半漂服务，宣称可以牵手抱抱和亲亲，一瞬间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在7月30号的时候，有媒体称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洛北河流漂流景区存在着半漂业务，而且呢，这个业务的工作人员明确1988元的项目可以牵手抱抱和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和半漂女子详谈。在7月31号的凌晨，贵定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调查结果会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而在7月31号的7点，洛北通天河漂流发布了严正声明，网传的擦边半漂并非是景区官方的项目，是贵定洛水阴浪旅游开发有

前公司私自对外推出的。这个擦边的项目呢，营销行为已经对景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而山水清辉公司也将依法追究全部的侵权和违规主体责任。在7月31号的11点，洛北通天河漂流就发布了临时停漂的通知，而已经线上购票和线下预约的游客呢，可以凭购票凭证办理全额无损退票，或者是等待景区再次恢复之后择日出行，退票无需承担任何的手续费用。同一天12点，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情况通报也发布，目前呢已经责令了这个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后续也会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让人有点瞠目结舌呀。398元纯玩，1288元礼貌肢体接触，1988元可以牵手拥抱。这个分级别的半漂的套餐明码地划定了互动的尺度，可是在暗地里还预留了私下的交易空间。这样的一个操作早就已经超出了旅游个性化服务的范畴，游走在了法律红线的边缘。而且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竟然能够在景区内公开的叫卖，这个景区是怎么样进行审核和管理的呢？日常的巡查为什么没有发现情况呢？这些疑问当然我们都有的调查给出答案。眼下是暑期，各地的地方呢，这个文旅都在追求创新哈，当然可以求新，但是不能突破公序良俗，不能突破底线和红线。景区可以追求流量，但是绝不能够拿低俗来当做卖点。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打出了情绪价值的牌，试图通过一些 NPC 互动等等方式来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沉浸式旅游的感受。当然了，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情绪价值并不等于说暧昧的服务哦，靠擦边博眼球，把低俗当卖点，也许会换来一时的关注，但是透支的是景区的信誉，损害的是地方文旅的整体的形象。有网友说，打着情绪价值的旗号搞擦边必须严查，这样的歪风邪气该刹住。还有网友说，任何创新商业模式一定要合法合规，文旅创新从来都不是突破公序良俗肆意越界的挡箭牌。确实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让人感到有点惊悚哈。虽然说现在叫停了，但是这个影响已然造成，有偿的半漂后续的服务都可以谈，您瞧瞧这一套明码标价的表述，再加上宣传网络用的一些美女的图片，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相关的服务内容和宣传早就已经越过了边界，还为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了缺口。针对这样的情况，当地的及时调查和回应当然是必须的，也是对自身旅游品牌和形象的一个止损。而这套半漂的商业模式套路很清晰，隐患却重重。他打着 NPC 半漂陪伴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幌子，以提供情绪价值作为噱头，把异性的亲密接触当作卖点，已然已经游走在了灰色的地带。看上去好像是在搞文旅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搞有偿陪侍，让人非常不舒服。创新是要有边界的，流量当然也是有底线的，而文旅产业的探索当然不能跨过法律的红线，突破公序良俗，更不能说依靠暧昧擦边，制造色情想象来换取客源，你把景区当什么了？在这起事件当中，明显的是经营思路扭曲了，即便抓住了流量的风口，当地的文旅品牌可能就会被这个毁于一旦。在这个公开的报道当中，洛北河漂流呢，曾经是被誉为黔中第一漂，因管理失序被迫的停漂，沉寂长达了14年。在2023年以来呢，贵州贵定推动了洛北河从断漂停摆到复漂火爆，一个当地力推的文旅项目能够再次火起来已经不容易了，当然经不起任何擦边的折腾。好不容易火起来应该珍惜，没想到这一次再次遭遇了重创。
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记者联系到当地的这个景区，询问贩票的真实性。

0: 的时候，随后就有私人号码回复说有半漂的项目可以帮你预约。而且报道当中客服还称他们有1000多人，每天会有400组客人。可以想象能够聚拢这些人，进而形成利益分不分成的这个灰色交易的共同体，不可能是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隐藏的好。景区的通报当中说，合作公司是私自的对外推出，这个听上去哈，难免让人感觉到是甩锅。就发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而且是对方在景区是公开的张贴海报进行营销，这算是什么私自呢？明明就是明目张胆。这些年很多的景区呢，为了提高游客的沉浸式体验的感受，都会推出 NPC 的服务。有的呢确实是起到了活跃氛围、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但是呢也有一些因为出格的行为被指低俗，遭到了舆论的反噬。而这次擦边半漂乱象的曝光呢，也再次的提醒，靠着猎奇、靠着擦边换来的流量注定都是泡沫。
1: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流。
0: 在这个半漂的这个广告语当中，很多说的其实都已经非常的露骨了。这种打着情绪价值旗号的服务被很多网友戏谑地称为商务漂流，从治愈你的不是风景而是情绪价值成为视频的文案，再到镜头不断地闪过年轻女性的特写和陪伴漂流戏水的画面，这一幕幕让人不由地发问，这到底是半漂还是其他的服务，还是换了场景的有偿陪侍呢？那一旦坐实，不管涉事的公司是怎么来措辞的，这种服务模式本质上是已经踩到了法律和道德的红线了。即便真的像爆料所说，部分的交易环节转移到了景区之外，但是这并不能够洗白在景区内进行拉客和引流的行为。这种将色情的擦边球和旅游项目捆绑的操作，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当中关于组织介绍卖淫的相关规定。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有偿陪侍，而是可能触及到刑事犯罪的灰色产业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布这些暧昧视频的账号认证的主体正是当地的贵定落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就意味着这种大胆的擦边的行为并不是个别员工的私下的举动，而是有着公司背景的官方的操作。那面对大家的质疑，公司为什么如此的胆大妄为呢？又是谁给了他们明目张胆搞软色情营销的勇气呢？到底是监管的滞后，还是利益的驱使呢？还是兼而有之呢？这些都有待等待答案。目前呢，当地的相关部门回应称高度的重视，已经联合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调查。当然我们也期待调查的结果能够尽快的公布，我们也更加期待深挖背后的责任的链条。那些年我最爱听的歌，不知不觉路过那年休息的车站。眼下面对不断涌现的文旅的新业态，我们的监管当然必须跑在这个风险的前面，堵住漏洞。对于很多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真正留住游客的永远都是美丽的山水景色、舒心的服务和健康的氛围。舍弃那些旁门左道，深耕特色，提升品质，才是文旅发展的长久之计呀。当然对于这一类的擦边的乱象呢，不能光靠事后的追责，也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的机制。我们的景区有必要检视自身存在的管理的漏洞，完善旅游项目的审核把关的流程，而不能让合作方的出格营销坏了景区的名声。当然这也是一个厘清服务边界的过程，景区的经营重心也应该回归到优化游玩的体验、完善安全的保障和保障本土特色上面。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旅游的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前置的巡查，压缩那些模糊消费和私下违规交易的空间。任何文旅项目的发展当然都不能够以牺牲公序良俗作为代价，游客认的是景区的牌子，爱的是景区的美景，景区的项目无论是出自于私自还是官方，都要为景区自身的形象负责，而不能在暧昧的套路当中消耗着公众的信任。 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也希望这样的新闻不再有，这样的景区的旅游的内容不再有。眼下是景区这个暑期的旺季，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出行。当孩子看到这样的广告，看到这样的内容，孩子会做什么想法？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接着和您聊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4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 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贵州的当地的一个这个河流漂流的项目，爆出了陪漂的这个服务，确实让人惊掉了下巴哈。我们说到这个任何文旅项目的发展，当然都不能以牺牲公序良俗来作为代价。景区要为自己景区的形象负责，更不能在暧昧的套路当中消耗公众的信任。而这次的这个新闻确实让大家惊掉下巴的同时，当然了，现在相关的部门已经回应高度的重视，大家现在也非常的期待结果。但是期待结果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以后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当然，不让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就需要厘清很多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厘清景区的管理责任。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个景区已经划清了界限，称网传的这个擦边的这个项目哈，是某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的。但是呢，景区确认有该服务，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除此之外呢，要严查是不是存在着利益输送的保护伞。这种尺度大到近乎直白的服务如此大胆的存在，难免让人怀疑背后是不是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监管的懈怠。公安机关的介入应当重点的排查有没有存在违法的事实，以及是否存在为违法活动提供庇护的行为。还有呢，就是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旅游生态。洛北河漂流本来应该是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品质的升级。如果试图通过低俗的擦边球来引流，那么竟是饮鸩止渴，也是一条不归路。也许短期内能够博得一些眼球，但是长远来看，一定会对当地的旅游口碑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的影响。游客到当地是为了看山看水，享受清凉，而不是来追求非法色情服务的。文旅产业需要创新，也需要挖掘情绪价值，但是这种创新绝不能够突破底线。而真正的情绪价值是来自于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安全的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靠着打擦边球带来的低级趣味。不管如何，这样的一些项目不仅是污染了网络环境，也玷污了贵州当地秀美的山川。当然，我们更希望当地能够调查雷厉风行，不仅要查处涉黄违法的行为，更要调查相关的企业和监管人员的责任，彻底的斩断这条污流，让洛北河能够回归清澈，让旅游业能够回到健康发展的正轨，这是底线要求。否则呀，今天可能会查一个商务漂流，那么明天有可能还会冒出更多奇葩的项目。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刚刚说的是旅游，接下来来说说带娃。现在呢，到了暑期了，带娃也成了很多家长的这个问题哈。暑期带娃，可能电子带娃就成了很多家庭的一个育儿的常态。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就承担起了陪伴孩子们的任务，电子带娃成了很多家庭的育儿常态。手机、平板、电读笔，各种各样的电子玩具。前两天和家人在外出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在一家饭馆里就看到有一个小孩，这个爸爸妈妈呢吃完孩子吃完饭就把这个手机往孩子眼前一放，哎，孩子就很安静了。当然这可能换来了片刻的安静，但是形成了这样的习惯真的好吗？在今年的五月份，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倡议幼儿园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这也让电子带娃再次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在电子产品越来越容易替代真人陪伴的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们守护他们的童年呢？当然，作为家长来说，也有家长的无奈。有的时候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已经非常的累了，回到家想喘口气放松一下，而面对孩子的哭闹，要家长不停地陪着玩陪着闹，可能很多家长真是有点疲惫不堪，无法应对。于是呢，可能就想用平板手机、点读笔来暂时的哄一下孩子，当有了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甚至更多次。那慢慢的，如果你不给，孩子就哭，而一拿到可能就成了安静的宝宝。晚上睡觉前呢，孩子也会嚷嚷着用手机或者是点读笔要听个歌或者是听故事。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我小时候晚上睡觉前一定是听妈妈讲故事，妈妈的故事会陪伴我进入梦乡。而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也传承到了我带我们家孩子，一定是自己给孩子讲故事。电子带娃的流行当然也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现如今呢，双职工家庭占比是很高的，家长呢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到家要照顾孩子，时间和精力确实很有限。很多的家庭呢，可能有老人来帮衬着，隔代的养育者呢，当然体力也是有限的，也很难长时间的陪伴孩子阅读、做游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呢，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可能就成了很多家庭成本最低、见效最快、最直接的临时的保姆。确实，电子带娃最大的优势就是省事儿。相较于阅读、做游戏和户外活动，你打开一段音频，操作简便，就能够马上的迅速的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有些幼儿园的老师就说，在他们的班上哈，很多的孩子一到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围着问能不能看看动画片，即使老师把积木拼图放到孩子的面前，好像孩子们也提不起兴趣。希望你的路上有一些地方线下育儿资源供给不足，家长缺乏低成本的线下陪伴的渠道，所以呢，有的时候只能依靠电子产品来填补孩子的空闲时间。而与此同时呢，一些电子产品也在不断地降低着家长和幼教机构的心理防线。近些年，各种各样的点读笔、早教机、学习 APP 都打出了启蒙益智的旗号，精心的包装早教神器、情感替身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它会让很多的家长进入一个误区，认为既能够互动启发孩子们的智慧，还能寓教于乐，虚拟陪伴也是陪伴呀。还有一些幼儿园呢，也会用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和玩具，甚至用算法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和评价。电子产品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怎么样去使用。在成年人的陪伴下，适度的使用优质的数字内容，养成良好的数字生活习惯，当然能够帮助儿童拓宽知识面，也有助于数字素养的一个培养。这让我想到了在前段时间暑期到来之前上映的一部动画片《玩具总动员》。这部的《玩具总动员》讲述的就是孩子和电子产品的关系。
原来的孩子呢，可能喜欢玩玩具，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产品也进入到了孩子的玩具的范畴当中。孩子扔下了玩具，开始沉迷于电子产品。如何在电子产品当中抢回孩子，成了玩具保卫战，他们的一场战争。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很适合当下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看动画片，也许更能够让孩子们接受，而当中传递出的观点也让我们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都会讨论和反思。电子产品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何使用是我们需要去教会孩子的，当然我们的家长的认知也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屏幕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以说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了，你要说完全的隔绝电子产品，它肯定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要发挥它的积极的作用，当然也需要有一些规则需要去遵循。你比如说，第一是年龄的底线，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尽量的避免接触屏幕，两到五岁的儿童每天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容的筛选，必须是适龄的、优质的、没有不良诱导的内容。还有第三呢，就是要有成年人在场，电子产品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而真人的陪伴永远都无法替代。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感受哈，孩子可以连续的盯着动画片看一个小时，甚至看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于是呢，有人说这样长时间盯着屏幕说明专注力不错呀，真的是这样的吗？家长把孩子盯着屏幕不动当成专注力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电子产品呢，是依靠高频的声光刺激、快速的画面切换和及时的奖励机制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在整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不需要孩子付出主动的思考和意志努力，它更接近一种由外部刺激驱动形成的假性的专注。然而真正的专注力呢，是一种主动形成、可以迁移，而且能够支撑完成长时间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能力。你比如说深度的阅读、搭建建构和艺术创作。我们成年人刷短视频可能都停不下来，但是没有人说这是专注力好。孩子面对屏幕同样也是如此，当孩子们的屏幕被拿走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会坐立不安、频繁地走神，这恰恰是说明专注力受损的表现。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语言、动作、认知等能力的发展都是要依赖真实的人际的互动的，尤其是零到三岁的儿童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是需要成年人及时的回应自己的牙牙学语，他们需要眼神的交流，需要面部的表情和语言的互动，而这些都是电子屏幕无法给予的。在现实当中呢，有一些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几乎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过早或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这样的孩子每天虽然听到大量的声音，但是都是单向的输出，缺乏真人的交流和互动，时间一长，那么就会增加他们的视力的负担，而且对大脑的发育会产生影响。对于孩子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身体的发育、认知的能力，包括情绪的调节和社会的交往都是彼此关联的。如果长期的沉浸在电子世界当中，这种能力就会受到难以逆转的影响。你比如说短视频给游戏，它会给孩子的是及时的满足，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是像游戏这样呀，孩子们依赖这种快刺激的获得快乐，就很容易降低情绪的调节能力，所以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就会缺乏耐心，自控力不足。儿童的安全感以及调节情绪、共情这些能力都是在和养育者的日常互动当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可以想象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地上的是手机、平板，而不是爸爸妈妈的拥抱和安抚，那么孩子就会失去学习情绪管理的机会，长此以往，孩子就容易出现情绪冲

子，所以这样的问题更加的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当然，电子带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需要我们的家庭、行业、学校、政府和社会协同发力，来构建全链条的防护体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筑牢首要的防线。尤其是在假期里，家长和孩子接触的时间比平时上学的时候接触的要更多。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来安排看屏幕的时间，优先的选择数字的内容，并尽可能的陪伴孩子共同观看讨论，而不是说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独自使用。我们常常说，对孩子要有高质量的陪伴。我们可以陪伴孩子亲子共读、户外运动、家务劳动、同伴交往等等活动，让孩子们在真实的互动当中去寻找乐趣、收获乐趣、成就感、归属感。当现实的生活充实了，那么屏幕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当然也就会相应的减弱。其实别说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同样也会被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所包围。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可能经常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自己不让孩子碰手机，而成年人自己却在忍不住的刷视频打游戏。所以我们的家长的示范作用也非常的重要，和孩子一起来制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明确使用的时长和内容场景，设置全家共同遵守的无屏幕时段或者看书时段。而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平台和企业也要切实地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把儿童友好的要求贯穿到产品的设计、内容的供给和运营管理的整个过程当中。针对学前儿童设置更加严格的分层，包括强制的时长熔断、消费限制和适龄内容池，规范算法推荐，面向儿童的产品应该限制以延长使用时长为目标的算法设计。提高儿童智能硬件的准入门槛，早教机、儿童手表、点读笔这些也应该建立内容审核和数据安全的标准。当然，我们的学校和幼教机构也要发挥教育引导的职能，在学校内教学当中要合理的把控数字化教具的使用时长和场景，常态化的开设一些家长课堂和育儿科普讲座。有的时候啊，家长可能意识不到，是因为他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学习。那如果说能够开展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丰富校内外的活动实践一些课程，让家长也能够学习如何更好的陪伴孩子，当然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可以从监管和社会层面来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优化孩子们的成长环境。监管的部门呢，也要强化儿童网络的内容治理，严厉地打击那些面向低龄群体的不良视听的产品和违规的游戏，同步完善儿童电子产品的行业标准，规范早教类产品的宣传和市场准入。而我们的社会层面呢，也要加大普惠性育儿资源的供给，建设标准化的亲子活动室和户外的游乐场地。现在呢，有一些是以社区作为单位，在假期里组织孩子们集体的进行学习或者玩耍，我由下这个整个的社区来负责，积极的开展一些像绘本啊、手工实践啊、亲子的户外活动，这样呢就可以降低一些家庭线下育儿的成本和门槛。同时呢，还可以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组织和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的作用，像一些单位面向双职工、隔代照料和留守儿童家庭提供一些分类的指导和服务。说一千道一万哈，让孩子们能够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假期。我们一起努力，任重而道远。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幺
15: 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鲍蕾。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同样还是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 7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举办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总额达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涉外收支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云南实际使用外资超2.4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4%。全省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在高原特色农业方面，聚力打造蓝莓、咖啡、特色果蔬外向型外资产业集群，夯实特色农业外资基本盘，依托绿电装机总量全国第一、度电碳排放因子全国最低的独特优势，云南省以2个国家级、15个省级零碳园区为载体，大力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制算领域的外商投资。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云南围绕轻工制造、文旅康养、跨境商贸等服务业的领域精准招商，最大化释放项目潜力，持续擦亮投资云南招商品牌。云南启动2项外贸外汇结算试点，外贸结算迎来了便利化的革新，我们一起来关注。
2: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近日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代理付汇2项试点在云南正式启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马迪：
3: 这项政策最大的突破是把过去边贸企业一单一结、笔笔收付的繁琐模式升级为了定期嘎差净额结算的集约化模式。比如我们的首单对缅甸的业务，就是将多笔跨境贸易归并成390万元的净额结算，这不仅是结算上的优化，更是外汇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刻革新。
2: 边贸嘎差结算试点适用于云南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毗邻国家同一境外交易对手之间的一般贸易及边境小额贸易外汇收支。政策突破了现行货物贸易进出口应及时足额收付汇的管理原则，打破进口主体与付汇主体必须一致的限制，通过集多笔于一笔的方式大幅摊薄结算成本。目前2家试点银行为3家试点企业完成99万美元嘎差结算，结算业务量减少9笔。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与投融资部总经理杨福兴：
4: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依托嘎差政策，每年可减少30多笔跨境操作，简化跨境收付流程，减少手续费用，压缩资金在途周期。
2: 2025年，云南与老挝、缅甸、越南3国贸易额达141亿美元，边民互市贸易结算规模达8.8亿美元，涉及77万笔交易。接下来，云南将持续梳理总结试点成效和经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贸外汇便利化模式，为全国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云南方案。
1: 7月29号，侨商联盟综合服务平台在昆明启动，云南省商务厅等部门现场解读云南省国际市场开拓政策。
5: 综合服务平台汇聚了16个州市云品展示中心、标准化跨境直播基地、全球数据资源共享与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等功能板块。澳大利亚云南商会会长于小军
6: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联动我们海外的一些侨团侨社的优势，那么再加上我们本地企业的产品方面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些优势，达到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赋能我们云品的这个出海。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在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7: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是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8: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7: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9: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件合格即放。
7: 宝山市以云智能

0: 熔炼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中国移动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启山：
1: 新加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2: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地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的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
3: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4: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3: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5: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2: 日前，1.44吨跨境电商货物完成跨关区转关放行，搭乘航班飞往缅甸曼德勒，这标志着瑞丽致芒市公路加航空陆空联运的通道正式打通，为德宏跨境电商企业开拓缅甸市场又开辟了一条高效的物流新路径。一起来关注这批价值12.36万元的跨境电商货物，采用的是海关9610监管模式出口。芒市海关协同瑞丽海关搭建公路转航空陆空双联动立体化跨境物流网络，企业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货物当天就能抵达缅甸，为德宏州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家门口一站式验放新选择，开辟了陆空联运新思路。瑞丽吉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成勇：
6: 此前我们的货物主要通过陆路出境，途中变数多，运输时间长，订单交付不稳定。现在开通陆空联运后，运输时间大幅度缩短，交付时间稳定，客户满意度大大提升。
2: 芒市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杨乐：
7: 为保障该批货物顺利转关出口，芒市海关主动对接瑞丽海关、机场货站和物流企业，理顺转关流程和数据传输链路，细化转关核销、仓单申报、货物交接、航班配载等各环节工作，建立跨海关协同联动机制，全力保障陆空联运相关工作顺利落地。
2: 下一步，芒市海关、瑞丽海关将持续完善跨关协同机制，加速释放陆空联运通道优势，赋能跨境电商拓展缅甸市场，助力瑞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区域集散中心，为德宏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盛夏时节，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三成，市场呈现供销两旺的态势。而榴莲价格回落、品质提升的背后，是壮劳铁路跨境冷

0: 链运输的持续升级。
1: 今年4月19日，周老太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定点发车，准点抵达，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正式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以内，确保一箱到底，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昆明金马正昌水果市场商户张琼：
2: 以前等一两天的话都是尝试，心里特别着急，现在不一样了。最快的话从万象24小时以内就能到昆明，并且的话我们当天就能提货，效率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真正成为了咱们老百姓都吃得起的平民美味。
1: 在莫憨铁路口岸，铁路部门与海关密切协同，创新推行起运地提前申报模式，构建铁路舱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作业机制，生鲜运输专属绿色通道落实优先进场、优先查验、优先送检保障机制，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核验放行。国铁昆明局对外合作部副主任周杰：
3: 过去货物要等到了口岸才开始申报，现在老挝各站专车后，国内海关就已经收到信息开始审单了。
1: 货物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落实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服务，货物到站后90分钟内完成车辆运卸和集装箱转运。依托昆明王家营西站周边建设的铁路物流站外站，为客户提供仓储、分拨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7月27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4万吨，同比增长10.77%，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7.23万吨，同比增长21.96%，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年内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0: 提到石林，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奇峰林立的喀斯特景观。那如今呢，在这片石头世界里，一朵朵永不凋谢的永生花正在走向全球市场。在欧美市场，每销售5只永生花，就有1只产自石林。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到打破垄断，参与标准制定，石林永生花产业正在加快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4: 2017年以前，国内高端永生花市场几乎被进口产品垄断。我国虽拥有庞大的鲜花种植规模，但在永生花保鲜、固色等核心技术上一度受制于人。转机出现在石林，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石林县建成花卉种植基地4.13万亩，年产鲜切花7.21只，为永生花加工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原料保障。云南菲利亚花卉有限公司携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共建研发中心，定向培育适宜制作永生花的鲜花品种，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随着研发、种植、生产、销售、服务全产业链协同发力，企业目前已拥有2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项。云南省花卉协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5: 它的技术难点就是如何保鲜和固色，这么多年我们已经通过了在也有这些技术的基础上以及迭代升级，以及我们开发了很多适配我们云南花卉的这样一些配方也好、工艺也好，这个来讲我们是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再加上我们科研到位、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一些努力，云南在整个永生花专利技术方面应该说已经是全国第一，也是全球第一。
4: 技术突破之后，标准建设成为石林抢占行业话语权的关键一步，企业与科研院所携手建立了国内首个永生花质量分级标准。目前，云南省地方标准《永生花保真花加工技术规范》已发布实施，国家林业行业标准《永生花质量等级》正在制定中。从地方标准到行业标准，石林正由标准执行者向标准制定者转变。标准的确立推动市场格局加速改写。从洋货盛行到中国造永生花占比达99%，石林正在从行业跟跑者成长为领跑者。走进菲利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订单，其中既有国内客商订货，也有即将发往欧美、中东等海外市场的产品。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成：
6: 以前生产周期要30天，现在缩短到7至10天。关键是我们把每个环节都拆解了，脱水多长时间，温度控制在多少度，置换。

0: 叶的配方比例怎么调，全部做了标准化，说白了就是把经验变成了数据，把凭感觉变成了按标准。
1: 目前，石林永生花已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亚马逊平台同类产品中占比达90%，在欧美市场占比达22%。石林华莱永生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成：
0: 欧洲消费者偏爱粉色、白色等清新色系，注重包装精致感，国内市场也在快速成长。年轻消费者从节日礼品到居家装饰，应用场景越来越多。
1: 从自然界中难以呈现的蓝玫瑰、黑玫瑰到60种色号的丰富选择，石林永生花正以创新品类打开全球市场，而拿下国际品牌订单则是另一种维度的市场认可。目前，菲利亚已成为香奈儿、阿玛尼等国内知名品牌的指定供货商。数据显示，2025年菲利亚生产销售永生玫瑰花1000万朵以上，产值达5000万元。2026年1至5月，产值已达2800万元。
2: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异国资讯。
3: 好的，我们来关注柬埔寨。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在7月27号发布的报告当中预测，柬埔寨2026年经济增长为4.2%。当天发布的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季度更新报告，同时将2026年柬埔寨消费者价格指数预期上调至5.1%，略高于该机构6月中期所更新的4.5%。这份报告预计柬埔寨经济将会在2027年进一步增长至4.9%，消费者价格指数则回落至2.8%。关注印度尼西亚。根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8月3号的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天下午接待来访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两国领导人在1对1的会晤之后共同主持了双边会谈，两人还见证两国签署并且交换了多项合作文件。此访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以来首访雅加达，这也是泰国总理15年来首次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关注马来西亚，2026陆海财经论坛7月30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和马来西亚政商界、学术界的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推动经贸合作展开交流，探讨中马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新机遇。再来关注一下印度。根据印度媒体8月3号的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的侵袭，截至8月3号的上午，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另外呢，有当地媒体在2号晚的报道说，截至2号晚间，喀拉�拉邦有8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5792人被疏散转移。关注巴基斯坦。根据巴基斯坦黎明报8月3号的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图省一处警察局遭遇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事发区域，正在进行调查。最后来关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该国2026年6月进口额达19.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进口增长主要是由燃料支出所推动，当月的燃料进口支出同比增长40.2%。受此影响，6月的贸易逆差从上年同期的5.4亿美元扩大至8.29亿美元。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3: 好的，接下来开放零距离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聚四海电商力量，启数字新颠新城，欢迎您继续关注。
4: 近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颠主题，聚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探讨云南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潜能。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近日，第四届滇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滇商聚力、数字新滇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相关情况，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
1: 2023年首届滇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滇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滇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4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3年来，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滇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滇商总会、滇商之家、滇商学院形成全链条滇商服务体系。
0: 会上，企业家们分享行业动态，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滇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
2: 那么，从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大会也在讲，从数字智能也在走向这个物理的这个世界啊。那么，和我们整个云南的这个数字这个新滇是一样的啊。那么，其次呢，整个现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未来呢，我们觉得会是一个上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它会未来只是一个手机的数量和汽车的这个单价，那么所以呢，整个现在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目前已经中国已经有了接近500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最近呢，深圳举办了一场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格斗大赛，然后整个的这个播放量达到了20亿。那么现在可能大家针对整个具身智能呢，觉得还是在有很多的这种表演，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呢，已经逐渐的走向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景的这个应用。我们有一个设想，有没有可能我们走出去的都是每一台一台的这个机器人，流入到了各种的这个工厂，和整个的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家庭去。那么现在整体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它从这个技术上面，整个的运动控制的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那么从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大模型大脑这一端，现在咱们中国也在大力的这个推动这一部分的这个发展，也在推动整个未来的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一年可能在5万台，那么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都已经超过10万台。那么现在除人形机器人，那么到特种的这个机器人，包括大家可能进来的时候看到的这种机器狗，那么现在呢，在整个的这种巡逻巡检啊，这个包括一些楼宇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应用的这个场景，现在也在大量这个爆发。那么其次呢，在文旅的一些这种无人零售的这种机器人，现在目前全国已经有这个数千个这种点位，增加了这种文旅的无人零售的这种机器 我们希望目前呢，这个全国在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样一个中枢基地，它相当于能带动当地省份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企业更低门槛的去制造这个具身智能，那么并且更低门槛的去进入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那么它相当于是一个从测试到安装小型的一个试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这种场景，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愿意跟云南来去共同来去推动中枢的这样一个基地，这是第一点。这个关于人才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定义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服务平台。那么目前呢，已经有数十家这个机器人，他们自己去培养这个维修人员、维保人员是非常不经济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公司这个可能卖个设备卖个1000台，那么都要养上百个人。那么我们呢，是一个服务平台，我们希望把这些呢都推到全国各地去。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在云南。那么未来呢，跟这些职业院校把整个云南这样的一个维修维保这样的一个生态以及这样的一个人才把它这个培养出来。
3: 我们中国的这个从 eVTOL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就是垂直起降飞行器，它的这个发展已经是全球领先，到2026年我们开始已经有各个这样的场景的落地，这是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今年来了很多次云南，我非常喜欢云南。大家都知道云南的天气特别好，四季如春，不是说光昆明，整个云南都是这样。就它这个地形地貌，它很多山区，所以说云南有天生的这种场景优势，它就是为这个地方经济的这样发展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些场景有很多。特别是说，从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空中旅游、空中观光啊，还有就是最关键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就是城际交通和现在已经在做的还有物流。云南的特产非常的多，非常有名，比如说大家全中国的、全世界都知道的松茸，也是最好正好这个季节出来的，但是它运出来很费劲。然后呢，但是对于空中交通、空中的这个运输来说，它就是专门低空经济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我们在云南已经有很多示范点了，这个是我们已经开通了从那个双廊到喜洲的这样的一个航线，这个航线是从东岸到西岸的这样的航线。那个大理可能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去过啊，有很多民宿在东岸，非常漂亮，也很舒服。那么你要到西岸的那个大理古城去玩，我从东岸开车到西岸，说正常的情况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因为它要绕洱海，整个洱海很大，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场景。但是我们飞机在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非常环保的、智能的、高效的，既观光又摆渡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从一头到另一头只要5分钟，所以说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它就是一个未来的空中出租车的场景。我认为这个过程我们企业不能停下脚步，我们企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飞机更智能，让飞机更安全。所以说我们到今天为止再往后，我希望的是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合作方要有足够的耐心成本，然后来激励我们这样的这个创新企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向前，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4: 凯迪炮轰成立于2006年，总部在山东青岛的莱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营特新企业，连续8年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凯盛浩峰乡村合伙人合作模式在全国落地至今，直接带动10000多农户从事标准化农业生产，助力10万多农民增收致富。经过20多年的积累，凯盛浩峰已经成长为一家聚焦现代实施农业技术研发、运营服务、品牌标准、资产管理的乡村振兴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的核心能力可以概括为一个底座、3大支撑、2个飞轮。一个底座是在全国最大的智慧玻璃问世运营网络。自2013年起，我们开始探索智慧玻璃

0: 温室的运营，如今在山东、安徽、河南、内蒙古等17个省建成了超过4000亩的玻璃植物温室基地，另有20多个项目在全国推进建设。这些温室采用有土栽培，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大田提升6倍以上，然后土地的利用率提高1倍以上。三大支撑分别是育种育苗、数字化管理和全产业链运营。第一是我们建有亚洲最先进的全自动化智能育苗工厂，年育苗能力达到2.03亿株，与全球近300家种子公司合作，储备96个可大规模种植的优良品种。2个飞轮是技术飞轮和品牌飞轮。技术飞轮方面，我们成立了现代农业创新研究院；品牌飞轮方面，我们打造了一科大、绿行者、哪吒豆豆三大品牌矩阵，覆盖高端水果番茄、国际标准蔬菜、高性价比民生蔬菜3个定位。在云南省投资促进局、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凯盛豪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8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林县，预计在今年8月份签约，明年上半年投产。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脑、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重塑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具体有3个层面的规划：第一，计划依托凯盛豪丰的智慧玻璃温室技术和运营经验，在云南适配选址建设高原特色智慧温室集群，同时输出一套高原亚热带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运营模式，包括运营、供应链、品牌、渠道管理等全流程的服务体系。第二，把我们在全国各省份积累的种植数据、环境数据、市场数据与云南互通，训练出专门适配智能控制模型，搭建农业大脑、云南高原亚热带数字大脑的作物模型，让云南高原亚热带数据成为高原农业的新农资。第三，共创高原亚热带加品类品牌，让云南特色农产品实现品牌溢价。云南有很多好的产品，咖啡、蓝莓、昭通的苹果、蒙自的石榴、普洱的茶、野生菌等等，但还有很多停留在有品类、弱品牌或有品牌无标准的阶段。凯盛豪丰愿将在品牌建设中的经验带到云南，与本地企业和龙头企业、农户共创高原亚热带加系列品类品牌，建立全链路产品标准体系、供应链服务能力，实现农产品的价值跃升。一是政策方面，希望在产业扶持、土地流转、设施用地审批、 AI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购买云资源、云服务、数据上云等方面给予智慧农业项目更多的支持。第二是科研和人才层面，希望和云南本地的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深化合作，争取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扶持，同时建议在全省推广智慧农业企业人才自主评价，培养一批愿意留在云南本地适配产业需求的数字农业人才。
1: 云南的天然的这个创新这个药物的发展是离不开我们的天然资源，这也是我们的竞争的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创造未来这个医药大省的这个最强的这个核心。但是呢，我们云南的天然产物呢，很长一段时间是停留在是原材料和初加工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环境之中。底下的这个行业呢，我初步的统计了一下，中药的原材料和服方的材料呢，跟我们的有效功能的这个药物呢，和单分子的药物的这个价值的差别呢，是在10倍乃至100倍的这么一个区间内。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云南的天然的药物呢，提升到功能的这个分子和这个单分子的这个产业里面去呢，这个增加附加值呢，能增加10倍到100倍的，这个这样的打造我们云南这个医药支柱产业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认为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方向之一。在2025年呢，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研究院，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宗旨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是把这个加持。

0: 这个靶点的解析，AI 的筛选和精准的就分子精准的表征来一体，来把它这个快速的把这个找出有效小分子。我们去年十几个月的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在云南各地的考察，有各种不同的中药啊，有一些植物，有一些食材呢是非常低廉的价值的食材呢，它里面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抗糖的高价值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呢，已经可以在化妆品啊、食品添加剂啊，特别是在不单单在国内了，在国际上，这些小分子都是非常好的。云药的发展要迎来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我个人认为是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希望能如果能把这些推广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包括癌症啊，包括各种各样慢病，每一个联合其他的院校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推往前推好多步，希望打造一个千亿或者万亿的这种资产。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是啥呢？这个是可持续的发展。未来的一年内呢，我们准备落地整套系统，落地到云南，我们希望能建立小分子库，因为这个小分子库呢很重要，这个对AI 的虚拟筛选、靶向药物筛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数据库，它也是一个数据资产。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就是精准的云南药物什么这个精准的研发的一个科技园，有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建立这个独立的，就建立这个 AI 靶向的药物筛选的这个平台，实验室、省级的实验室等等。最后呢，我们希望呢，能希望和大家、和省政府啦、和电商啦，还有其他的同仁呢，也一同为我们推进这个云药的发展成为一个支柱、一个巨大的支柱好的行业呢，贡献出一份力量。
1: 历经三载沉淀与淬炼，电商大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以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那么第四届电商大会有什么特点？电商回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延续前三届电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四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四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四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三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反哺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3: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4: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2: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正企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1: 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 第四届电商大会期间，企业家们的参会感受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电商精神？结合自身所在行业的发展，他们怎样看待云南具备的优势和机遇？未来企业在云南发展有哪些规划？我们一起来听听企业家们怎么说。
5: 这个我的理解啊，咱们电商精神啊，就是应该有这个闯的精神啊，创的劲头，还有这个干的作风啊。从我这个90年代从省外归乡创业到现在这个整个企业的发展啊，我都是以这样的这种电商的精神来发展，富滇济世啊，还有开放包容，这个都是我们集体电商精神的体现。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这个建设家乡、发展家乡、回馈家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这种责任。这些年浩邦参与到慈善的公益事业当中去，践行了企业的这个责任和担当。我觉得今年的电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这个这次电商大会啊，这个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啊。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只谈愿景，而是讲这个痛点怎么落地啊，怎么解决问题啊。感受到了啊，咱们省委省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这种决心、信心，有非常好的这种营商的氛围啊，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云南的信心。民营企业啊，机智灵活，我们同时是要发挥我们电商这个创新敢为人先的这种精神，积极的投身到这个数字化发展的产业发展的这个布局当中，希望和倡议更多的电商参与到我们用数字赋能的对传统医药产业发展的这种助力当中去。我们深度融入云南的这个三大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资源经济，我们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根基，打造世界医药抗耗邦的产业高地。在园区经济，我们积极的推进智能制造、数字化的转型，打造智能工厂的标杆。在口岸经济，我们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健康出海基地。未来浩邦将以创新浩邦、数字浩邦、健康浩邦为核心驱动力，推进一类新药 PHPB 产业化，建设浩邦医药产业园，以 AI 和大数据赋能且产业链，以奋斗的姿态回报桑梓。
6: 关于电商精神，核心是开放包容、富滇济世，要求主动融入辐射中心的建设，拥抱世界，又将商业的成功反哺社会，实现个人商业与云南发展的共生共赢。本次大会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内容呢更务实，手办独角兽的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及细分的场景。咱们云南的优势在于绿电加 计算以及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那么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

建议加快公共数据条例的出台，推行算力券等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在 AI 与数据安全领域建立合规的闭环。

0: 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电商精神。那未来云南的发展，我觉得有很多今天也提到很多的这种特产也好，或者云南的特色的东西，我们同样都要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去展示给全世界。那同时这些传统行业的发展也需要这个数字的一个聚合的能力，然后去加成或者赋能这样的这个产业，传统产业。我是云生智能，然后是现在我们在云南这边已经落地一个企业。那我们未来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我们是以 AI 加低空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打造这个全新的聚生智能体这么样一个产品。就是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是它的地形非常复杂。那这样的天然的地形就应该天然的去发展这样的低空经济。传统今天也讲到，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基建是非常强大的，那在修路啊、修河等等各方面的投资是非常大的。那未来低空的发展，不管在运载，不管是这个载人载物，还是我们在低空的巡检领域，这些低空经济的发展在云南是非常非常适合发展。而且云南虽然属于这个高原，但是它的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那这样的海拔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企业来验证自己的这个飞行能力啊、飞行的这个飞控能力等等。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啊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那我相信未来我们在云南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也希望更多的类似的企业持续的来关注云南、投资云南。那现在我们在云南的怒江、普洱、红河已经有大量的产品我们在使用，而且现在使用是越来越好。我们主要在巡检的这个领域。那未来我刚才提到的像云南的一些这个特色农业啊，像烟草、像咖啡种植、像茶叶，那这些都在我们的巡检范围之内。包括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城市治理方面啊，政务巡检这块。所以这一系列其实结合云南的这个实际发展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空间的。我们提倡的是机器制造，机器训练机器，所以我们的设备是越用越聪明啊，它的场景是越用越多。所以这块呢，我们下来也有很多的考察路线，也可以看到在考察路线中，在普洱的思茅，在红河的弥勒，对我们大量的产品应用。那未来我们在其他区域也开始已经有布局。
1: 我是第一次参加第四届电商大会，那么这次大会给我的感触很深。第一个就是领导很重视，书记、省长都出席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来了很多的电商，确确实实是奔着云南的场景和云南的产业赋能云南的发展而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本次大会组织保障非常好，我是低空经济的赛道的。低空数字经济就是时空大数据，这有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这么一个赛道。那么低空经济三大场景，低空交通、低空物流、低空数字经济，我们认为低空数字经济是率先具有商业闭环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赛道。云南是天然的低空经济的全场景。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曲靖落地了制造基地，那么我们主要是在两个场景，是根据云南的特殊的环境而打造的。第一个就是林草巡查灭，就是巡护和灭火无人机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另外一个就是智慧边防，就是我们的地听昆仑一体化的空地一体化的智慧边防巡查系统落地了。下一步我们在招人，在这边和地方的国资平台一起共同推进低空数字经济的全场景的业务。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

0: 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4: 点一下试试。
1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5: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今年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云南干鲜瓜果及坚果出口货值达到了19.1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其中红河州出口9.7亿元，占全省出口额的50%以上，成为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核心产区。近日，国务院公布新修订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到了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和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降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4号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根据美国方面在8月4号的消息显示，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驻巴西大使人选。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2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1周年。来了解。
21: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1周年。试运行期间，实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8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周兴：
22: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21: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邦灿：
23: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1: 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

0: 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到1.94亿千瓦时，增长40.15%。目前，云南已经建成公共充电站超过了2500座，充电桩1.34万枪，1203个乡镇公共充电站，16个州市超充站全覆盖，充电桩在线率为99.06%，一次充电成功率达到98.61%。运维水平居全国前列。进入到了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云南电网公司将结合旅游客流特点，细化场站的保供方案，持续加密乡镇充电站点，不断完善城乡充电网络。8月4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云南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一共有33条，以保护第一、科学管护、合理利用、分级管理为原则，构建从资源普查、认定挂牌、日常养护和工程避让到死亡注销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制度。征求意见持续到9月2号。大理州建川县沙溪镇石龙村依托石宝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浓郁的厚重的白族非遗民族文化，持续生根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暑期乡村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在稳步的增长，当地乡村旅游从传统的观光向深度体验、长期旅居转型升级，以生态优势和文化底蕴赋能乡村振兴，持续擦亮石龙特色文旅名片。
1: 近年来，石龙村持续深耕生态加非遗加旅居融合发展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本土文旅业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外来游客旅居兴业，新旧业态互补共进，推动全村乡村旅游软硬件品质持续提档升级。沙溪镇石龙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海珠：
2: 石龙村生态资源良好，民俗文化底蕴深厚，霸王鞭、板曲弹唱、湘戏、洞金古乐都保留得比较完整，人才辈出。暑期以来呢，石龙村每天旅游接待人数约为300人次。
1: 暑期以来，石龙村持续迎来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和旅居爱好者，水库休闲漫步、非遗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观光成为热门游玩方式。村内停车场车流不息，民宿农家乐客源不断，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乡村烟火气息，游客贺宴。
3: 就是保留着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民族风格的，这样包括他们的建筑呀，还有这里的这个自然资源啊，我觉得都比较好。然后刚刚我们体验了这个他们这里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民族文化，给我们的感觉的话，就是说更深入了解到他们白族的这种生活。
1: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有效激活了乡村内生动力。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扎根乡土，积极投身乡村旅游发展，因地制宜打造集特色餐饮、户外休闲、民俗体验、旅居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丰富乡村旅游供给。沙溪石龙村四合院主理人董松旺：
4: 每天的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吧，会在这吃饭喝咖啡，觉得还不错。我们目标就是在石龙村做个20-30个这种旅居小院，那这样的话会把外面的这种游客也会能够在这边常住，那我们这个可以石龙村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收益。
1: 如今的石龙村依托生态与文化双重优势，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其中民宿餐饮行业年总收入约90万元，火腿、白云豆、高山蜂蜜等农特产品年销售收入约40万元。村内现有文艺表演队伍14支，共196人，各级非遗传承人42名，文艺演出年均收入达16万元。全方位多元化的文旅发展格局，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多元增收，持续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沙溪镇石龙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海珠：
2: 下一步呢，我村将坚持党纪引领，提升人捐环境，将到乡村治理， 同时还传承方言非遗文化，组团乡村旅游发展，发展本族民俗体验、非遗展演、探索民俗，带动群众增收，实现保护。

0: 互与发展，互促互进，凭借是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旅游行业中，郑州实现共同富裕。
1: 盛夏时节，曲靖市。 马龙区1.5万亩枣熟苹果全面的进入到了集中采收上市期，抢占国内市场窗口期。来了解，在马龙区各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圆润饱满，果香浓郁。依托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科学的田间管护，马龙枣熟苹果凭借稳定优质的果品表现，赢得了广大采购客商的高度认可。水果收购商李丽。
2: 我觉得可以呢，受欢迎的马龙苹果，口感也好，脆度也好。
1: 优质的品种是抢占市场的核心底气。据种植大户谢国华介绍，当地主打种植龙威、嘎拉、龙嘎等优质枣熟品种，因契合大众消费需求且市场适配性强，常年受到全国各地客商的青睐。种植大户谢国华。
2: 今年呢，发往北京、海南，还是比较可以。经济价格呢，就是在9块左右。我们的客商呢是比较多，因为他比较认可这个马龙苹果。
1: 近年来，马龙区深耕苹果特色产业，持续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打破传统零散粗放的小农种植模式，以种植大户为引领，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连片种植，不断扩大集约化、标准化种植规模。 同时，严格落实5统1种植管理体系，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全流程严把果品质量关口，推动苹果产业从粗放种植向规范化、品牌化、规模化转型升级，筑牢特色产业发展根基。马龙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苹果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彦明。
2: 现在我们种的苹果有3.86万亩，其中我们以枣熟苹果为主。现在种枣熟苹果有1.86万亩，当前我们有1.5万亩进入丰产期，现在产品主要销往我们的全国各地，主要在一线城市。现在的市场销售价格还是比较稳定。
1: 据产业数据统计，马龙枣熟苹果整体售价稳定，每吨售价维持在8000元至1万2000元，市场零售价可达每公斤15元。 通过精细化高质量的标准化种植，当地苹果亩产量稳定在2至3吨，亩产值高达2万至3万元。小小苹果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省十七运会开幕在即，昆明市东风东路1.5公里路段开展了多彩花开。 花样东风环境品质提升工作，用焕然一新的景致喜迎省运会。在拓东体育场门口，四只以省运会海鸥吉祥物为原型的立体花艺景观格外吸睛。憨态可掬的海鸥头戴永生花花环，身披鲜花马甲，造型灵动讨喜。四只花艺海鸥分别呈现了足球、乒乓球等运动姿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打卡。
3: 昆明市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刘才，用了10多种花材，主要是还要体现云南的这个植物万物花卉。你看这个小海鸥穿了花衣裳，还有这个兜肉，加了一点色彩。下面用这个云南的七彩云南的这个彩带做了一些花卉布置。
4: 这个色彩来说，东风路以蓝色系为主，就以蓝花音为主调，以其他的花卉为配色底色来配了嘛。整个沿线的花卉布置的还是挺多的。
1: 市民，
5: 完全是体现了传承的自家具。我觉得还不错呢。反正个人一种，也惬意了，焕然一新。
1: 此次环境品质提升工作内容多元，亮点突出，全线新增2.8公里花箱，打造140米叶子花花圃，增设70个景观花柱，运用9类新优叶子花品种，丰富景观层次。道路全域栽植4万余株清凉紫凤仙，绿化面积约4500平方米，整体色调清爽雅致。昆明市绿化服务中心科长唐建峰。
6: 前面的地铁站口，我们搞了一个花圃，然后加上了这个运动元素。
0: 里面有生命不止运动不息的这些东西，然后体育馆的两侧我们铺设了花墙，增加了座椅，方便市民。因为我们这次增加了这个，现在就是云南有的这个铜鞍红的这个叶子花，在一些花茎里面用了一些云南比较独有的一些品种，也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省运会昆明市民对全省来参加运动会的热烈欢迎。
1: 此次环境提升还同步打造了东庄小游园等三座口袋花园。据了解，本次所有景观造景在赛后将全部保留，花卉花期可持续至11月底。后续相关部门将常态化精细化管护，长久留住高颜值花样街景，持续提升城市门户形象。
2: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悉，今年的9月开学，领航行动将会在全国小学和初中全面开展。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的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再一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预警，受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8月5号下午到6号的上午，东海东部将会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要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避浪防浪措施。
3: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文山州的西南部和东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的西南部、德宏州西南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宝山小雨转阴，气温18到23度，楚雄阴转小雨，18到22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芒市小雨转阴，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9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7到24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泸水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玉溪阴转阵雨，18到25度，昭通阴转多云，15到26度。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下面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重要了，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去改善眼睛问题，咱们最后就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去感受它的效果。不管您的眼

0: 经视模糊流眼泪或者是干涩疲劳，您现在就打电话400-608-699都能够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咱们还有1000份送完为止，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像有沙子在磨，严重的感觉眼睛看什么都发雾，看不清手机，看不清书，也看不清人，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和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就会翻倍。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亮的，干涩流泪这些问题明显得到缓解，您看手机、看书、看电视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联系电话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参与的听众啊特别多，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都能够去享受补贴。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可以带走4重好礼，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5: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6: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7: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

0: 6776773577，677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1期。听众朋友，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眼皮跳动的体验，民间素来流传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说法。偶尔短暂的眼皮跳动通常无需担忧，可如果眼皮持续跳动数月乃至数年，抽搐范围慢慢蔓延至半边脸颊、嘴角，甚至牵连颈部肌肉，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这很可能是面肌痉挛发出的预警信号。这种疾病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却会严重破坏外在形象，干扰日常社交，还极易引发心理负面情绪。那么面肌痉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不治疗能自己好吗？治疗后应该如何管理才能恢复得又快又好呢？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面肌痉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教大家摆脱面部抽动困扰，重拾平稳舒展的面容。名医档案。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疾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宝成，就职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给大家聊一聊面肌痉挛的话题。
2: 高博士啊，很多的听众呢对于面肌痉挛这个病症十分陌生，首先呢想请高博士为我们科普一下，面肌痉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日常出现的普通的眼皮跳啊，又该如何与它区分呢？
3: 好的，主持人，面肌痉挛简单说就是一侧脸部肌肉不自主阵发性的抽搐，通常呢是从一侧的眼皮开始跳动，随着病情的发展，抽搐范围会逐渐扩大到同侧的面颊、口角甚至颈部的肌肉。这种抽动在情绪紧张、劳累或者说话、微笑时呢会加重，入睡后呢就消失。那么怎么和普通的眼皮跳区分呢？请记住一个关键词：进行性加重。偶尔的跳几天就好的，多为疲劳、用眼过度引起的生理性眼睑肌肉颤动，注意休息就行。但如果持续超过1-2周，并且跳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抽动的幅度越来越强烈，甚至嘴角都跟着歪向一边，那就需要高度怀疑面肌痉挛，应该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
2: 听完您的讲解呀，我们分清了生理性的眼皮跳和面肌痉挛。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像触电一样频繁抽动呢？
3: 面肌痉挛的病根不在脸上，而在颅内。我们的面神经就像一根控制面部肌肉的电线，从脑干发出，进入面部。在它刚刚出脑干的地方，通常有一根或者几根因为年龄增长、血管硬化而变得迂曲延长的动脉，不停的波动性的压迫到神经的根部，导致神经的外绝缘层受损。这在医学上称为血管压迫引起的神经脱髓鞘。神经外皮脱髓鞘后发生漏电短路，就会引起面部肌肉不受控制的抽动。外伤、肿瘤压迫等原因呢，也可能引起，但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
2: 哦，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发病的诱因，我们再来画一个就医的重点吧。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表现，就意味着不能够继续居家观察，必须前往医院就诊了呢？就诊的时候又该选择哪个科室呢？
3: 一旦出现我刚才说的单侧的

0: 面部抽搐，且抽搐日渐频繁，范围扩大，甚至影响到睁眼、视物或者嘴角歪斜，就要尽快的就诊。另外呢，还要注意一种容易混淆的疾病——眉睫综合征。它是双侧眼睑同时痉挛，甚至伴有口下颌肌肉不自主的运动，类似于做鬼脸。这和单侧的面睑痉挛的治疗策略完全不同，需要专业医生到医院后呢，需要挂神经外科的号，因为神经外科可以从病因学角度评估是否存在微血管的压迫。以及做个专门的电生理检查，就可以确诊这是不是面肌痉挛。
1: 高博士啊，您给我们梳理完诊断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呢，请您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治疗问题。针对面肌痉挛，目前临床上是否存在可以治愈的治疗方式呢？
0: 有的咨询，目前治疗面肌痉挛主要有三种阶梯式的方法：口服药物、肉毒素注射以及微血管减压术。口服药物呢，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等，对于部分早期轻症患者仅能减轻症状，但无法根除，且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嗜睡、肝功能损害、皮肤过敏等副作用。长期服用呢，效果还会减弱。肉毒素局部注射是通过阻断神经肌肉接头来抑制抽搐，起效比较快，也仅仅只能维持3到6个月。部分患者可能产生面部表情僵硬，而微血管减压术按照2026年7月中国医师协会周围神经专业委员会新发布的《面肌痉挛的治疗指南2026版》指出，微血管减压是目前国际公认唯一能够治愈面肌痉挛的方法，有效率达到90%以上。它呢是在耳朵后面开一个硬币大小的小鼓窗。在显微镜或者内镜下找到压迫面神经的肇事血管，用专业电棉将它们隔开，让神经不再受到压迫，从根源上消除异常放电。
1: 一提到手术的治疗啊，尤其是开颅手术，多数的听众呢都会心生顾虑。想请问高博士，这项微血管减压手术安全性如何呢？手术过程当中有没有损伤面神经，造成永久性的面瘫的风险呢？
0: 紫云，我非常理解大家对于开颅手术的担忧。微血管减压术确实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开颅手术，但它属于功能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切口小，鼓窗小，手术的操作呢，完全是在神经和血管的间隙间进行，对脑组织的牵拉呢非常轻微。在有经验的医学中心，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于1%，大家最担心的面瘫、听力受损等，多是神经血管分离过程中暂时牵拉引起，多数在几周到几个月内恢复，永久性损伤的概率很低。当然呢，手术都有风险，需要术前的充分评估。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不少的面肌痉挛患者都有相似的困扰，病症不发作时和常人无异，一旦面部开始抽动，整个人的神经受极大的影响。出门的时候啊，常担心旁人异样的眼光，久而久之不愿与人交往。有的患者呀，长期口服药物控制，但效果微乎其微；还有人反复注射肉毒素，又担心多次注射后面部僵硬，无法恢复。到底该如何结合自身的情况，挑选适配的治疗方案呢？完成治疗后，怎样科学居家护理才能让面部肌肉恢复稳定，同时舒缓心理压力呢？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持续为大家解答各类面肌痉挛相关的疑问。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点半首播，周四上午9点半重播的健康栏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欢迎您持续关注。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高博士啊，下面我们进入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的提问，请高博士呢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
0: 好的，紫云。
1: 好，我们看这位朋友听众东方树叶的提问，他说：“我患面肌痉挛1年多了，一直打肉毒素，眼睑和嘴角抽搐，能在？”

0: 是缓解了，但是最近呢，觉得维持的时间是越来越短，还担心呢长期注射会僵掉。我的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呢？主任请。
1: 您好，这位听众，肉毒素疗效衰减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部分人群内产生中和抗体，导致药效时间缩短或无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疗效减退，并且抽搐严重影响生活，恰恰是微血管减压手术的良好适应症。手术之前需要专门做一个颅神经磁共振血管成像，明确血管是不是压迫了神经。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尽早手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长期注射带来的面部肌肉萎缩或者僵硬。手术风险呢，我前面提到过，在专门的颅神经外科团队，总体治愈率和安全性都比较高，术前医生呢也会和您详细沟通个体化的一个风险。
0: 好，继续来看向日葵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我上个月呀做了微血管减压手术，现在呢脸上完全不抽了，真的特别的高兴，但是偶尔会感觉手术内侧的头皮有点麻木，正常吗？多久能够彻底恢复呢？
1: 首先要恭喜您痊愈，您说的头皮麻木在术后恢复期相当常见，因为手术切口呢，我们会避开面神经的主干，但不可避免会轻轻牵拉或者分离周围的一些小神经、小血管，导致暂时性的感觉迟钝。头皮麻木通常会逐渐减轻，大多数人术后3到6个月基本恢复正常感觉。您平时呢要注意休息，避免熬夜、剧烈运动以及突然扭头等动作，给头皮一个愈合的时间。如果出现了切口的一个红肿渗液，就需要及时复查。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好运连连的提问。他说呀，我母亲今年68岁了，面肌痉挛4年了，脸抽的呀眼睛都睁不开，他有高血压，血糖也有点高，能做手术吗？我们做子女的都非常担心。
1: 高血压和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症，但需要在术前把指标控制在理想范围，一般要求血压稳定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空腹血糖控制在8毫摩尔每升以内，并且经过心内科、麻醉科评估，心肺功能可以耐受全麻。68岁呢，不算绝对的高龄。我们科里很多70多岁的患者术后恢复的也很好，关键是要做系统的术前检查和身体状态调整。如果血压、血糖长期不达标，可以请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协助调理好以后再行手术，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只要能够耐受麻醉，解除面肌痉挛之后，老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会有极大的改善。
0: 好，继续来看闪闪星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面肌痉挛患者在日常的饮食、情绪、生活习惯上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不能吃的呢？主任请。
1: 面肌痉挛患者，尤其是胃手术者，强调三避：避免寒冷刺激，避免精神紧张，避免疲劳。外出时呢，注意头面部保暖，冷风直吹的时候容易诱发抽搐，情绪波动、焦虑、生气会使肌肉抽动的加剧，反过来呢又加重了心理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要有意识的放平心态，听些舒缓的音乐，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饮食方面并没有绝对的禁忌，但建议少喝浓茶、咖啡等兴奋性的饮品，戒烟限酒，保持清淡饮食，多吃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镁的食物，如粗粮、深绿色的蔬菜、坚果等，对神经的稳定有益。对于术后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保持切口的干燥，沐浴时呢，别让伤口沾水，遵医嘱呢，要定期复查。
0: 好，最后我们来回答云溪的提问。他说，博士好，面肌痉挛术后患者能不能吃鸡、鱼、海鲜这类大家常说的发物呢？
1: 这位听众您好，您提到的这个发物的一个食物啊，是完全可以食用的。不少患者听信传言，害怕吃发物的食物呢，会导致病情的复发，于是盲目的忌口，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鸡肉、鱼肉都是属于优质的低脂蛋白，海鲜只要食用后不过敏，也是极佳的营养来源。简单来说，只要是平时食用无过敏的食物，患者都可以正常吃。而且术后患者需要营养维持，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才能维持身体免疫力，保障治疗顺利进行。反之，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反而会影响整体的治疗效果。
0: 感谢高博士细致解答听众的各类疑问。节目呢，也即将步入尾声了。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固定的健康小贴士环节，想请高博士啊用简洁易懂的语言给所有面积镜

0: 轮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建议，好吗？
1: 好的，子云，我把核心要点呢总结为三要三不要，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三要方面，一要早识早治，单侧的面部抽动跳个不停，及时到神经外科排查，不要把面肌痉挛当普通的眼皮跳。二要规范诊疗，经过专业评估，选择药物、肉毒素或者微血管减压等个体化的方案，不要轻信烧针贴药能够断根的偏方。三要适度减压，保持情绪的平稳，避免紧张焦虑，给神经呢一个温和的一个康复环境。而三不要，第一个不要盲目长期依赖口服药物和无限次的注射肉毒素，延误了根治的时机。二不要手术后过早的剧烈活动，防止呢切口出血。三不要轻视心理调试，并不是丢人的事情。积极社交，树立信心，对康复至关重要。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听众朋友，面肌痉挛带来的不只是面部肌肉不受控的抽动，更多是压在患者心头阻碍社交的心理枷锁。如今呢，医学诊疗技术不断完善，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通过规范治疗重新拥有平稳自然的面容。希望今天的这期科普能让大家掌握面肌痉挛的科学应对方法，多一份对抗病痛的底气。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呢，为大家预告下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主任和大家聊聊别让类风湿毁掉你的关节第二部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月12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无法肯定2826182。我再强调一遍，4006826138，400。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新闻地理，你好，我是王珂，今天带您看瓷都景德镇的千年来时路。
3: 从宋代青白瓷到元代青花，从明清御窑到今天的创意工坊，一座城靠一门手艺活了上千年，窑火没断过，故事也没停过。这里是景德镇。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次 ，China 让世界看见。
2: 桃阳13里烟火10万家，瓷都窑变新生。景德镇桃溪川的陶瓷夜市，500多个摊位整齐排在道路两边，一眼望不到头。每周五到周日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于这片瓷器的海洋，有人现场拎着袋子离开，有人通过直播间隔空下单。无论哪种方式，售出的瓷器都会很快从这座千年瓷都出发，散入天南地北的寻常人家，成为现代景德镇气成天下走的写照。而和这样的热闹场景截然不同，桃溪川向西约5公里之外的桃阳里，即使在白天也留存着一份安逸和宁静。位于景德镇老城区的桃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由明清御窑厂遗址以及御窑博物馆、明清窑作群落、李弄民居、会馆、陶瓷工业遗址等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传统瓷业文明生态。这里的每一个空间都和瓷有关。窑厂沿昌江建立是为了方便原料和产品的水运，密集的窑厂和作坊又自然催生出成片的街巷商铺和居民生活区，其布局形成一套高效的传统瓷器生产逻辑。活力满满的年轻面孔和火花四溅的艺术创造力，袅袅升空的柴窑烟火和百年传承的手作匠心，这些鲜活的画面正是景德镇绵延千年独具特色的瓷都烟火气。

明洪武二年，景德镇创建御窑厂。1911年，御窑厂制度终止。历经明清两朝26位皇帝，延续542年。大量精品瓷器不仅从御窑厂启程运输至宫廷，更通过外销传播至世界各地。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就位于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内。行业兴盛时期，这里窑火通明，日夜不息，是景德镇瓷业文明的核心区域。进入20世纪，随着陶瓷工业化的普及，传统手工制瓷业遭受巨大冲击。陶阳里

里的老窑口纷纷被废弃，疏于修缮的老建筑变得破败不堪，始建于明代的陶阳里徐家窑便是其中之一。陶阳里的新生就始于对徐家窑的抢救性保护。

2013年，徐家窑修缮工作启动时，许多老师傅宁愿放弃挣钱的活计，也要回来参与修缮。他们严格遵循古代标准，烧制近15万块窑砖，用3个月时间一块一块拼出弧形的窑面，为最大程度还原旧时的模样。大家甚至严格按照回忆修复，哪个角落放着茶缸，油灯点在哪儿。修复好的徐家窑长约18米，高5.7米，占地5.81亩，保留了特有的明清传统坯房。2015年11月，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修复基本完成，成为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柴窑。2016年11月，停烧长达38年的徐家窑在熊熊窑火中成功复烧，文献中记载的制瓷72道工序被一一展现，几十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分工协作，直观展现出一条瓷器制作的生产流水线。

自2009年起，景德镇常态化复烧13座历史典型窑炉，从宋代龙窑到清代镇窑，每座窑都在特定时节燃起火焰。徐家窑复烧成为明星项目，非遗产品月销售额达60余万元。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也助力瓷器非遗技艺实现有序传承，更续不绝。2025年启动的文脉中国非遗数字化活态传承工程，构建了数字化记录加新媒体传播加沉浸式体验的完整体系。研究人员利用石玉光学孪生技术，成功复现明代田白釉等失传已久的制瓷绝技。徐家窑不仅守住了历史的烟火气，更为之后大规模的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9年，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正式启动，一动一案制定修缮方案，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风貌。陶杨里历史街区的地标建筑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它采用双曲面结构，灵感来源于传统蛋形窑，由八个复杂的多曲面拱体构成建筑群。施工方为此搜集了90万块老砖窑，自制190万块色彩丰富的仿旧砖，引入建筑信息模型和混合现实技术、智能放线机器人以及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成功砌出了完美的弧面。御窑博物馆在2020年被评为全球10佳博物馆，馆中如今陈列的精美瓷器很多都是由景德镇挖掘出土的碎片拼接而成的。

作为瓷都，景德镇有自己的窑神文化。陶阳里的釉陶灵祠，俗称烽火仙庙，供奉的是被尊为烽火神的窑工童兵。浮梁里村人童兵出身匠籍，世代从事官窑瓷器的烧制。万历27年，太监潘相督造景德镇大龙缸屡屡失败，窑工们备受折磨。童兵主动担任爆火一职，但烧造龙缸的技术难度太大，一批批瓷坯进窑，开窑得到的却是一堆堆瓷片。眼看工期将近，朝廷紧逼之下，童兵决定以古作新，纵身跃入窑火。次日龙缸进城，众多窑工保住了性命。童兵的事迹在明代文献中并无踪迹。我们今天听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清代都窑官唐英的《火神童工传》。唐英初到景德镇的时候，见神祠荒凉，便主动寻访同事后人，并为童兵神祠手书匾额。今天的釉陶灵祠是2008年在釉窑厂西侧重修的。

自明代起，景德镇逐渐成为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全国制瓷中心。为了在这片异乡土地上维护同乡利益，协调商业事务，外来商帮和工匠自发组建了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会馆、公所和书院。鼎盛时期，景德镇的各类会馆、公所数量将近30座。会馆文化是景德镇作为移民城市最直接的体现。彭家下弄13号是位于桃阳里西北部的湖北会馆所在，前身是湖北商人始建于清同治5年的湖北书院。由于原始图纸早已失传，现代重修时，项目团队派出了考察组，走访山东、四川、重庆等多个省市，搜集观察各地湖北会馆的风貌特点，最终归纳形成专属的复原方案。会馆采用江南合院布局，呈木字形平台，是典型的三进三开间结构。这里是景德镇现存体量最大、木雕石刻最为精美的会馆建筑之一。2026年1月，桃阳里百工百匠名义社区正式亮相，与湖北会馆等历史建筑共生，既是面向游客的开放式体验区，也成为众多手艺人的孵化平台，成为景德镇将从八方来的现代延续。

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东郊建起一个年产1000万件的机械化生产新型陶瓷企业。此后，建国瓷厂、人民瓷厂、艺术瓷厂等10几家大型瓷厂先后建立，统称十大瓷厂。十大瓷厂曾经一时风光，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步伐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又集体进入衰退期。2013年，景德镇陶溪川工业遗产展示区项目启动。昔日宇宙磁场巨大的烟囱下，建筑团队将破旧的原材料车间改造为宽敞的陶艺体验空间，翻砂与球磨车间变身美术馆，烧炼车间则更新为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原本空置的仓库和包装车间改建成了符合现代人休闲习惯的咖啡厅、酒吧、书吧。在不拆一栋老厂房的原则下，全厂22栋老厂房、古老的原窑包、神秘的煤烧隧道窑、红砖烟囱与未经处理的水塔全都保留在原位。这些厂房外立面依旧是未变的红砖，墙体是布满青苔的遗迹。陶溪川没有简单地把老式工厂的痕迹抹去，而是复活了它的精神内核。今天，景德镇汇集了一大批在国内外艺术院校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毕业生和艺术家，把这里作为艺术创作和创业的乐土。在陶溪川，无数青年创客从集市摆摊开始打磨个人品牌，再通过创业孵化完成能力进阶。截至2025年，街区累计吸纳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景漂青年创客超过3.3万名，博物馆里的文物也被年轻人玩成了 IP， 吴与佛、碎碎鸭等文创衍生品将馆藏陶瓷进入社交化、年轻化的转移，让古老的瓷器走进了年轻人间交流沟通的表情包和日常话题。

珠山区新场东路139号的雕塑瓷厂，也是很多来景德镇旅游的年轻人必打卡地。这个老厂区保留了一套完善的瓷器生产体系，铸浆、翻模、窑炉、锦盒制作等不必东奔西跑，在这里就能找到瓷器制作全部工序所需要的操作人员。最吸引外来游客的还是这里绵延几百米的瓷器市场，市场里有店铺，也有零食摊位，售卖商品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很少会有游客空手而归。而这里的乐天集市摊主多是陶瓷艺术专业毕业的学生，每个摊位的商品数量不多，却件件不同。小巧的手工陶瓷戒指，以假乱真的陶瓷花卉水果，具备实用功能的彩瓷青花杯盘，无一不彰显了设计者的创意火花。而这些商品最大的共同点是原创性，每件陶瓷制品上都倾注了一些独特的小巧思，很难在其他摊位找到一模一样的瓷器。在景德镇珠山区的东南角，背依五峰山的狭长山谷里，还藏着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三宝村。最初，旅美华人陶艺家在这里建设了几栋房屋，用于艺术创作。由于环境优美，三宝村吸引了大量陶艺家在此停住，逐渐发展为一片创意艺术品销售和文化交流的区域。坊间流传的很多网红打卡地，受气瓶、躺平、歌词墙等都出自三宝村。很多年轻游客会选择租赁电动自行车，穿梭在这条长约10公里的小街上，和网红雕塑合影打卡，品尝攻略里推荐的当地美食，到即将开场的剧

浴场前排队等待。不远处的青山隐藏在缭绕云雾中，眼前是成片的草坪和青春洋溢的面孔。漫步此处，你会迅速被这样的快乐情绪感染。节假日的景德镇喧闹非凡，城市很多角落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想和网红文物吴语佛单独合影，即使在淡季也需要排队30分钟以上。年轻人的打卡热潮为千年瓷都注入了鲜活流量，也引发另一种思考：拍照打卡之后呢，如何让其对景德镇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很多人误以为这里是一座陶瓷工业城市，实际上景德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千百年来，景德镇汇集了无数能工巧匠和艺术家，进行着不间断的艺术创作。近年来，一些年轻创作者的到来又为古老瓷都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景德镇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需要更深层地展示自己的魅力。它最令人着迷之处，就藏在那些流淌千年的瓷业历史中。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6: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4: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这样，这首歌给你，来自方大同，一个熟悉的声线。

从古至今，你不难发现，凡是吸附渣男渣女体质人群的，都是自身优秀，但是面对爱情却又是非常不自信的人。最常拿来剖析的就是《为爱低到尘埃》里的张爱玲了。《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一书中就有提到，你是否总是在想别人是否喜欢你，每天都在猜测中度过呢？人一旦有着这样一种内心的不安而感到迷茫，便可能一味的软弱下去，在众人的目光中倒下，而很多的美好就是这样的断送在无谓的不安和软弱之中。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苦情歌，来听到陈洁仪这首《等了又等》。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这几年极简主义盛行，周围呢不少的人都接受了这个理论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扔东西。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 99% 的事情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真正的极简是判断并且摒弃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然后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既简单又快乐。冰雨这首歌是刘德华自己作词的作品当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在那个时候他填词的风格已经渐渐的成型了。

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感情的对抗战中，赢得了面子就输了情分，往往是死撑到底的人都成了孤家寡人。弯腰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拾起丢掉的幸福。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相思河畔》。

来泰奈时间现在是0:44。接下来听到恋风恋歌，来自于刘惜君。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韩寒写而优则唱的作品，名字叫做《混世》。第一次点开这首歌，略微有一些陌生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青涩中又带着一些成熟。我不知道这首歌曲里歌词写的是不是韩寒自己年少的时光，或许有你青涩的影子。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 Etino F4 带来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分享这首《明明和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最近呢，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讨论着一位女星的婚姻。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丈夫给她的11万元生活费，但是夫妻二人呢，近半年来都没有见过面。丈夫有家也不回，她日常的生活里只有带孩子和找闺蜜打发时间。网友们兴奋雀跃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如果我也能够有这么多的零花钱，见不着老公也无所谓。事实上，女人想要的不光是金钱，而是权利，是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接下来送上逃亡来自于孙燕姿

时间真的会让我们淡忘一些事，再次重逢的时候，你会发现气息没变，感觉没变，但是时光还是变了。每一次出行都会让你明白一些人一些事，然后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继续前行。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用心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点播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耳边听到欧弟的这首《天桥涂鸦》。

老歌里面会储存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心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拥有昔日甜蜜的时光。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晚安，晚安。

一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非常别让我麻烦，来自

那现在已经是2:14。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听到江美琪的房间，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来听到齐秦所带来的冬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圣洁，一首《听你听我》。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接下来分享容祖儿所带来的《流沙》。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送上这首《乡间小路》，来自于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言人中。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张学友的《咖啡》。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记者员送上贤子的舍不得。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接下来分享一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送上的歌曲来自马超俊一首《我要的不多》。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接下来听到一首《我变了，我没变》，来自于杨宗纬。

0: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分享甄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1: 夜已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

0: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能不能，
0: 我又

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

0: 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当年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4: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4: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7: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5: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2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 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2: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6: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12: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5.8 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昆明小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11届14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强调，按照省委11届14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刘小凯主持并讲话。
1: 上半年，云南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
0: 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

0: 态化低空投送体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足云南发展实际，紧扣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改革、护生态作出系统安排，既客观复盘了阶段性成果，也直面后发赶超的紧迫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了各地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霍强：
4: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省经济发展稳的底盘坚实有力，新的动能不断释放，活的气象更加鲜亮，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3: 德宏州瑞丽市沪峪乡沪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翁曹鲁：
5: 这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的力量，接续奋斗，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3: 宝山市疾控中心第二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赵丽娟：
6: 就我省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数字，体现了我们全省上下团结奋斗、一心为民、实干担当。
3: 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蓝丹：
7: 进入汛期以来，多措并举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全省水利部门全面压实大坝安全防汛责任，持续用好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全会强调，下半年工作事关全年目标落地与十五五开局起步。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玉溪国际陆港集团董事长杨蕊：
8: 以高质量的这个陆港运营还有这个建设呢，全面推进我们玉溪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滇中综合枢纽的一个建设，然后以具体的举措与量化的成果呢，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3: 怒江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董文林：
9: 用好各项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急难筹办问题。
3: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水玲：
10: 抓好种业振兴、粮食安全，还有我们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务实举措助推文山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急信访科科长高旭辉：
11: 我们将用好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同时主动上门帮扶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让赤水河在我们手中掉链子。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学成：
12: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先进制造业、旅游旅居、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赋能和应用，全力以赴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建设。
3: 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于海燕：
13: 紧紧围绕作息

0: 业态模式，做大品牌声量，做深文旅融合，做优旅游服务，持续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成果，奋力交出合格答卷。
1: 昆明市云南出版物流责任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欧娥。
2: 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省一张网，打通优质读物下沉配送通道，服务全民阅读普惠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坚实物流保障。
1: 临沧市凤庆县第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杨军，
3: 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用爱呵护每一名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1: 曲靖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雪瑞，
4: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但卷钱五大体系深化五责协同，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进政治监督，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办好民生实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迎蓝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5: 云广短评。
6: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上半年成绩，科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全省顶住外部环境压力，深耕三个定位建设。抓实巡视整改、产业转型、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交出了经济稳进、民生提质、大局安定的阶段性答卷。云南作为后发赶超地区，追赶现代化步伐不容懈怠。下半年工作成效不仅决定全年目标完成质量，更关乎"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省要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主攻经济稳增长，统筹民生改善、安全维稳、改革开放与生态保护，力量在坚定信心中汇聚，目标在凝心聚力中实现。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以过硬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昨天，省政府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三季度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通报经济运行情况，德宏州玉溪市做交流发言，临沧市楚雄州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省的重大时代使命，担当使命重任，发展时不我待，必须攻坚克难。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上来，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穿透式研究解决问题，加倍努力精准施策，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全年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拿出攻坚的决心、办法和行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卯足劲头抓非烟非能工业，推动农业稳定增长，促进旅游业创新突破，发挥园区主阵地作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要纵深推进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能级，增强发展动力活力。要增强生态治理能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防风化债等工作，持续加固安全底板。 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强学力行，踏实干事，迎难而上，挺应担当，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府全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1: 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小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省委11届十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激励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省委领导下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关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4: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聚焦脱贫群众增收，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上半年工资性收入作为增收主引擎表现亮眼，全省落地实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0个一批行动，强化就业帮扶服务保障，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元，增长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0%，拉动收入增长2.5个百分点。依托咖啡、茶叶、橡胶、鲜切花等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叠加乡村文旅经济持续升温，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095元，同比增长7.6%，增速位居四项收入之首。与此同时，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土地流转效益释放，助力群众多元增收。上半年云南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计带回收入增长，城乡居民养老金等各项补助补贴落实到位，脱贫县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7.1%以上，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43元，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彰显出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全省首单林下经济红河林票近日正式签发，首单红河林票林下经济类对应574亩华山松木林，期限14年，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自由流转、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票面金额近170万元，持有人每年按3%获预分红。这次林票试点落地弥勒市东山镇，将分散林地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林票，让林农从单一林地收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实现保底收益与产业分红相结合。红河州拥有185万公顷林地，围绕林草发展，省联社红河办事处与红河州林草局签订合作协议，计划5年提供25亿元林下经济授信额度，并创新推出林票贷，优化质押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全州累计涉林授信3.51亿元。
4: 近日，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依托无人机实现急速物资投送与全域低空安防，打造智能立体应急保障新模式。
0: 云南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特大灾害极易造成断路、断电、断网等情况，传统物资调运难以满足抢险需求。云南省物资储备中心与本土低空

0: 空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云南汇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瑞松：
1: 实现空中侦察、通信中继、低空安防、远程灭火一体化作业，单机固战，保障运输不中断，相较传统运输效率提升数十倍。
0: 近日，云南省战略和物资储备中心组织开展演练，全面验证该体系实战成效。演练依次开展侦察定位、批量投送、通信照明恢复、突发状况处置、断桥攻坚、灭火弹投掷等多项科目，还针对库区黑飞威胁随机开展无线电侦测、压制驱离、单兵反制等安防处置科目。演练结果显示，同等运输路线下，传统人力公路运输需40分钟才能送达的物资，无人机仅需1分钟即可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单架无人机可连续8小时作业，单日物资投送量达16吨，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显著提升。云南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傅永新：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无人机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物资调拨、投运能力，形成可推广的无人机应急调运经验，分批向全省各级储备库复制落地，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并持续推进更大载重机型技术攻关，为大规模灾害物资集中保障做好能力储备。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2025年5月29号，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依托1262预报响应联动机制，成功避险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实现零人员伤亡。以及2025年9月30号，文山州富宁县古拉乡紧急转移集镇群众和学校师生1600多人，成功规避泥石流风险的2起案例入选。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494户1795人。
4: 滇港携手搭建国际化通道，助力滇企借港出海，取得新成绩。
5: 今年6月，云南沃森生物随香港特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开拓市场，取得实质进展。云南沃森生物副董事长董少忠
6: 也跟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药企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药企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产品先出口，然后逐步如果当地有需要，我们的技术再到当地去做合作和落地。
5: 截至目前，沃森疫苗已累计出口全球28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及拉美等市场。此次中亚之行达成系列合作，不仅为沃森打开中亚市场新空间，也成为云南生物医药企业借港出海的典型范本。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今年4月，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金融、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等8大类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业配对、市场资讯、合规咨询等一体化支持，助力滇企借港出海。香港贸发局成都办事处代表杨建：
7: 贸发局在全球的50个办事处，来成为云南企业与国际市场连接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
3: 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的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决赛将于8月9号至15号在曲靖市举行。
0: 作为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本届赛事规模、惠民力度再创新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江红：
8: 那么本届彩云奖共设奖项54个，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艺术门类。2026年，我们本届彩云奖启动以来呢，全省16个州市共报送7个艺术门类的作品5551件，5000余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民间文艺爱好者参与创作展演。
0: 本届赛事坚持全民共享理念，决赛期间将走进社区、单位、部队，开展4场惠民巡演巡展。 同步依托国家公共文化云等20多个平台进行直播展播，打造

0: 线上线下传播矩阵。比赛结束后，获奖作品将进行全省巡演，优秀精品推送全国展演。王江红，
1: 本届彩云奖我们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推出一批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的群众文艺精品，全面展示新时代云南群众文艺创新的成果，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2: 连日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先期展开多个青少年组项目的角逐。自行车场地项目在昆明成贡体育训练基地赛车场举行，三天比赛共决出十七枚金牌。
3: 场地自行车是省运会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设置男女甲乙组四公里团体及个人追逐赛等。来自全省七个州市代表队的17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自行车项目裁判长刘志银：
4: 我们也发现了一批好苗子啊，各州市啊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整体竞争水平呢超出预期。
3: 作为本届省运会新增竞赛项目，射击飞碟项目在安宁市开赛，共有昆明、楚雄等七支代表队78名选手参赛，将产生16枚金牌。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击飞碟项目竞赛委员会主任何杰：
5: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这次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一些具体表现，进一步的进行选拔培养，我们也会积极的把这个项目推广好。
6: 8月4号，2026年省直机关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50名语言类选手、19部文艺类作品和部分网络新媒体类作品入选，聚焦高原特色农业、新质生产力、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实践，用小切口讲好大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2: 8月3号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定点帮扶办联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主办，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协办的“点亮期待筑梦未来”第五期夏令营开营。来自文山州阜宁县、西畴县、德宏州陇川县、芒市以及普洱市宁洱县的70名边疆学子，将前往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科技馆等开展活动，在研学中触摸城市发展，了解检察工作，学习法律知识。
6: 昨天中午，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8月4号11点50分许，晋宁区二街镇云南浩民金细林化工有限公司厂内，在黄磷装卸过程中发生火情事故。事故发生后，晋宁区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生态环保、公安、卫健、园区管委会、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迅速疏散厂区员工及附近居民1257人，涉事企业立即停产停业。在省市区的全力处置下，明火于当日22:07扑灭。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核实。
3: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7: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在即，7月30日，省体育局上线金色热线时，不少市民群众咨询赛事预约、观赛、后勤保障及开幕式筹备等情况。针对社会关切，赛事主办方也及时作出答复，详细介绍了便民观赛渠道、赛事筹备进度及开幕式亮点，全方位回应市民期待。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举办，设有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大组别，赛事规模再创历届新高。除开闭幕式外，所有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为便利群众观赛，赛事搭建智能服务体系，市民依托昆明体育小程序即可一站式完成预约观赛、查询赛程、观看线上直播，全方位提升观赛便捷度。昆明市教体局副局长孙洪坤：
8: 老百姓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查昆明体育，然后点到省三会这个栏目进行这个赛事查询、赛事预约，还有这个观赛的地图，所有的赛事不需要购票。这次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赛事呢都进行

0: 现场直播，这个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1: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赛事筹备推进有序，节奏高效。赛事自五月率先启动部分组别比赛，目前大学组23个项目已完成19个，职工组7个项目完成5个，剩余赛事将与青少年组赛事合并，于8月8日前后集中开赛。当前，昆明市7个赛事场馆全部完成改造升级，设备调试与安全验收，主场馆拓东体育场软硬件设施全面提质，前期各组别预赛顺利收官，赛事运行体系成熟稳定。昆明市教体局副局长孙洪坤：
0: 整个的赛事筹备了嘛，分成3个阶段，那么我们也相应的成立了这个各个项目的竞赛组、竞委会，从竞赛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食品安全、后勤保障、后勤接待，包括志愿者服务，我们都做了全方位的保障，就是等着开幕了。
1: 作为本届省运会的核心亮点，开幕式目前已进入冲刺连排阶段，整场展演依托彩云之巅的设计理念，集中展现春城活力与云南独特的自然人文风貌。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2: 整个舞台的设计它就是专门为云南量身打造的。我们这个整个舞美设计理念是彩云之巅，在这个彩云之上我们迎来所有的运动员，同时在这片彩云之上我们书写昆明春城的故事，呈现云南的大美。
1: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所有演职人员均为云南本土高校学生，以青春力量诠释省运精神，彰显云南风采。目前开幕式各项仪式、文体展演持续打磨优化，整体筹备工作稳步冲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2: 目前我们已经进场合成了各个篇章的内容，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一个是让我们这些参演的学生进一步磨合他们的表演，扣一些表演的细节，另外就是和所有的技术工种要进行一个密切的配合，来形成一个整体感更强的最终呈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证显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证显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7: 北京时间7:40，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1%。
17: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安置以及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

0: 只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公示截止日期为8月17号。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
0: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4号发布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7万辆，同比增长 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提升至35%。
1: 当地时间四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受商品进口下降影响，美国2026年6月国际贸易逆差为733亿美元，低于5月份的776亿美元，经修订。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

0: 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继续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
1: 据日本东京新闻5号报道，自高市长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3: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更多的消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西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大理州、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东部、普洱市北部、楚雄州、昆明市北部、曲靖市北部、昭通市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7到24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楚雄阵雨，18到24度。大理阵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9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2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洪中到大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阵雨，17到24度。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显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显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

0: 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笑>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
7: 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
9: 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 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 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 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洛药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计数，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